0: 对于未来的想象最多的应该是科技的进步。那科技的进步给人类带来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寿命的延长吧。在这个延长的时间里，长度可能不是最重要的，能够多做什么或许是我们更需要思考的问题。多增加的时间却没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的话，那这个时间就会白白的浪费。所以在随着科技进步延长寿命的同时，人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思考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You got a bright future ahead.
2: Ich wünsche mir, dass es in der Zukunft nur noch gutes Essen gibt.
3: Was wird nur aus der Zukunft?
4: 궁금하다고생각하는순간순간이아니라이미빛이이동하니까궁금하다고느끼는바로그때가미래를흘러가고있으니까는사실궁금해할건내지금현재순간과같은움직이지않는어떤것일지도모른다우동진동하지않는것음악없고빛이없는것시간이없는것이렇게고민할시간도없는것언제단한번이라도단하나라도멈춰줬으면좋겠다그러면미래가무엇인지도알수있고언제가과거가뭔지도알수있을텐데계속해서미래에만살고싶기도하고이쯤되면내가무슨말을하는건지모르겠다